0: 这里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由 BFM90.5 釜山燕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每天都是熟悉的相约时刻，没错，但今天我们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呢来开启今天乃至本周的华语之音。是的，从今天开始呢，以及接下来的这一周的时间里啊，华语之音呢将推出夏日特别节目，陪伴你一起暂时逃离这个闷热的日常。是的，那为这个夏天呢给你带来哪怕一丝丝凉意都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最近呢降雨偏少哈，持续的高温呢让不少朋友呢都觉得呢有一些些疲惫难忍。接下来的这一周呢，就让华语之音成为你的避暑圣地吧。那么我们也专门为大家准备了如同假期般轻松愉悦的音乐、精彩的内容、故事，希望能够陪伴你度过一个清凉又惬意的夏日。好，那么华语之音夏日特别节目的第一段旅程，就让我们出发吧，来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이혼아마부탁해，来自 Indigo。
1: 엄마부탁해，아이고。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宣布将全面废除沿用数十年的公务员全员轮值值班制度，并自9月1日起正式转为以专职人员为核心的新型值班及灾害应对体系，进一步提升行政效率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富山市表示，保障儿童参与权，尊重儿童意见，将儿童视为权力主体的富山广域市儿童参与机构已正式启动，并开展首次活动，进一步推动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富山市举行了富山青少年极地体验探险队成立仪式，该项目旨在为青少年提供亲身体验极地环境的机会，培养未来极地领域人才，提升青少年对极地科学与环境保护的认识。富山市与韩国海洋水产部宣布，计划于今年十月在富山港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韩国海洋移动与安全博览会官方网站已正式上线，为参展企业、专业观众及市民提供展会咨询与其他服务。然后再来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至3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要说现代人的夏天呀，靠空调、西瓜、冷饮续命。那假如让你回到过去，在那个没有冰箱、没有空调的古代，哎呀，很多人都已经不敢想了，对不对？请问古人的盛夏是不是又闷又难挨？哎，其实答案完全相反。早在千年前哈，那中国人呢就解锁了四大顶级避暑名城：皇家避暑、文人纳凉、市井消夏、江南晚风，四种完全不一样的夏日浪漫，集齐了古人最舒服的夏天。那今天的口袋中国史夏日特辑呢，带你横穿千年，看看古人的神级夏天到底有多惬意。那今天呢，带来首期的分享主题呢是承德，帝王专属的皇家夏都啊，四大避暑名城之首，那绝对要数河北承德。如果说到别的城市呢是避暑景区，那么承德这个整个城市啊，那可就是古代实打实的夏季首都。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北京啊，盛夏闷热闭塞，紫禁城里面呢是暑气不散呀，连皇帝都扛不住。明明其实他已经有很多的一些解暑的消暑纳凉的方式了，但也还是很难挨。所以呢，康熙、乾隆直接打造避暑山庄，每年入夏呀，整个朝廷集体搬迁至哪里呢？正是承德。从初夏到初秋，长达半年的时间，批阅奏折、朝堂议事、接见使臣，全国的政务几乎啊都在这里运转。这里呢，山林叠翠，河湖纵横，气温呀可要比京城低上。

好几度呢，清风不断，温润不燥热。别人在酷暑里煎熬，帝王呢，可却在山水之间呀，理正纳凉。这正是古代最高规格的夏日惬意了。承德呢是清代皇家夏都，坐拥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世界遗产，获评中国文明城市，山林怀抱，五列河穿城，口袋公园遍布，四季清凉宜人。依托塞罕坝坝上草原发展全域文旅，融合蒙满非遗，依托呢京津区域打造生态康养避暑名城，这就是承德。也欢迎大家趁着现在的暑热去打打卡。如果你也喜欢中国历史，关注我们，下期再会。好，接下来呢迎接你的还有下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来自 By Two 的《我知道》。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聊。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云岩。龙哥晚上好。
0: 云岩好，好久不见哈。是我们华语之音的老朋友们，
1: 老朋友，我也是这次可以说是回家来看看，
0: 当然
1: 回家来看看。
0: 所以我们的小伙伴们，包括制作人，包括我们的扎卡尼，是以及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都非常的期待云岩的加入哈。啊，
1: 谢谢谢谢。
0: 是的，正好那也是从今天开始的，我们也是这一周的一个夏日特辑。
1: 对
0: 对，所以也是一个。对，可以说是就莫名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方式了哈。
1: 是是，
0: 也算是陪大家过这样一个有点难挨的夏天。
1: 难挨的夏天，那我来代班，我觉得虽然有些难挨，但我也很兴奋，因为
0: 道比较远，是吧？确实挺难挨，这个是事实，客观事实啊。
1: 是这样的，所以呢，可能多少有一些压力啊。但是龙哥，那你也是在韩国的这个。上班族，那你们
0: 牛马，
1: 牛马
0: 得吃饲料，
1: 但是很多人很羡慕您的这个牛马工作啊，
0: 怎么的呢？
1: 因为坐在这里，通过你的声音，把很多好的信息节目传达给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也是您的粉丝，然后走进这个家庭，
0: 确实起点真的。云岩这句话真的不是客套，当然我也没有自己夸自己了，真的，我很冤枉。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其实真的就是在几年前，我记得那个时候
1: 是
0: 国内在过年的时候的那个赛同春慰问演出的时候，
1: 对，
0: 然后云岩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记得现场，
1: 嗯，
0: 然后呢有
1: 看到龙哥，然后就过去勇敢的打了招呼，
0: 是就认出我了。你看，你看，这就是真的出门不能干坏事啊。然后结果哎，就很短的时间之后，马上云岩就加入我们团队，
1: 是的，
0: 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哈。当然这个不重要。刚刚我觉得什么呢？刚刚我觉得云岩那一番话还是说的太客气了。对，他说其实很多人认识龙哥是因为我们就是说很羡慕的工作，说能给大家分享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传递快乐。当然这也是我的工作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羡慕我，单纯就是因为可能我工作时间比较短嘛，比较自由吧。
1: 工作长短我觉得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那只要是工作的话肯定会有压力嘛。
0: 那肯定。
1: 那龙哥您的解压方式是什么？
0: 解压方式，
1: 嗯，
0: 哦，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对我这个没心没肺的人来说我觉得有点难啊。如果非要说的话，那我就分享一个我自己日常，
1: 嗯嗯，
0: 就打发时间。比如说万一就在家觉得无聊了，或者是觉得这个时间好像没什么事情可做的话，能做点什么的会让我自己开心起来，我就有两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运动，
1: 对，我
0: 会打网球，
1: 打网球。
0: 那即便是在前几天星期五那天早上，那太阳巨晒，然后呢两个小时整个被晒半熟了之后，那种感觉就是你浑身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项运动让你又累又开心的那种感觉哈，这是其其二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看美剧吧。
1: 看美剧，
0: 看电视剧。
1: 那现在的就是当代的韩国的年轻人，
0: 嗯，
1: 他们的解压方式呢是什么呢？哎，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用一个很流行的话来讲，他们叫什么呢？叫做掌心寻疗愈。
0: 掌心寻疗愈，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掌心，对吗？
1: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通过这个感官的这个玩具。来解压，也就是
0: 说感官玩具，
1: 对对对，成了他们的。
0: 我以为是智能手机，你要说掌心，我想到就是智能手机。天哪，我真的还是，
1: 所以说呢，
0: 还是天真了。
1: 想要详细了解这个内容的话呢，我想呢，不妨带龙哥，我们先去这个首尔的有一个地方叫昌信洞的这样一个地方。
0: OK，
1: 因为这里呢，它是传统的这个文具和玩具的批发市场。
0: 哦，
1: 但是你发现呢，现在呢，在那里挑选玩具的不再是小学生。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个排着长长队伍买这个玩具的呢是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就是说大学生或者是上班族，
0: 出入社会上班族，对，
1: 他们来这里是专程要买两个东西，
0: 什么？
1: 就是两个玩具，一个就是用韩国语来讲就是말랑이，也就是我们说的
0: 말랑，
1: 对对对，
0: 那个软软的，
1: 对，用汉语来表达的话就是捏捏乐吧，
0: 啊，对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

0: 叫瓦普尔，也就是用我们中文来讲，它就是什么减压球。
1: 哦，OK。
0: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新的减压的这个新宠。
1: 就是借助这种像玩具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
1: 一听，乍一听，你会觉得可能是小朋友才玩的东
0: 不
1: 西，结果
0: 是，
1: 没想到被现在的年轻人开始，哎，风靡的不行。
0: 对，为什么呢？就比如说那个我们说的捏捏乐吧，
1: 对，
0: 它因为有柔软有弹性嘛，
1: 是，
0: 你可以无限次的去拉伸揉捏，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揉捏拉捏就释放你的这个压力，
1: OK，很减压，
0: 很减压，是这样的，
1: 这个情绪就放松下来了，
0: 对，
1: 压力就没了，就把它
0: 没
1: 想
0: 有了。
1: 象成那个让你生气的甲方，老板，对，
0: 然后呢，你比如说那个减压球，它是那样的，它外壳呢它是坚硬的，但里面是呢柔软的。你在用力捏碎的时候呢，它会发出清脆的这个爆裂的声音。哎，通过声音又可以减压，对吧？哎，
1: 是，
0: 所以呢，
1: 这就是另外一种感官的角度了。
0: 对了，所以呢，现
1: 声
0: 在呢，
1: 音很疗愈。
0: 哎，所以说现在很受年轻人的喜欢。那你想，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也不小，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想快速的释放自己压力的
1: 这
0: 时
1: 个
0: 候，
1: 真的是很需要，
0: 哎，就攥在手里，然后捏几次。而
1: 没
0: 且，
1: 错，
0: 龙哥，你想哈，就说我们捏它的时候，就刚才你说，我可以把它想象成甲方也好，
1: 对，很生
0: 像
1: 气的
0: 对啊，想发泄的某个人也
1: 人，
0: 好，都可以。而且呢，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一点，它便宜啊。
1: 不心疼是吧？捏
0: 对
1: 坏
0: 对
1: 不心疼，虽然它也不怎么容易捏坏。
0: 对，它很便宜，而且呢很容易买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啊，
1: 对，
0: 而且呢，你想啊，在减压的时候，它又没有依靠什么电子产品，离开了刚才一提到掌心的
1: 就
0: 话，
1: 不用
0: 就
1: 充
0: 手，
1: 电，它又不金贵，
0: 对呀，就离开了，我们就不用看手机去减
1: 就
0: 压。
1: 随时随地。
0: 对呀，
1: 对吧？然
0: 而
1: 后
0: 且你捏
1: 哪
0: 几
1: 怕
0: 分
1: 你
0: 钟
1: 一边
0: 之
1: 跟甲方通着视频电话的这边，桌子底下就搁这捏着呢，
0: 对呀，也可以悄悄捏
1: 压
0: 也
1: 着一
0: 可以。
1: 边来一边走。
0: 对呀，所以呢，他就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而且呢，现在社交媒体也经常去宣传这样的东西，所以呢，他这个流行起来就
1: 所以
0: 非
1: 让
0: 常
1: 他
0: 的。
1: 更广的被更多人知道，
0: 对呀，
1: 看
0: 所
1: 到。
0: 以听说呢，
1: 哎，我好像有看到，我当时看到就是小朋友好像有看，就这种真的就有人在去讲解，然后再捏，就看视频，然后小朋友看的就是贼爽。
0: 对啊，所以说现
1: 是不是
0: 在
1: 就是成年人看说修那个什么牛蹄儿、马蹄儿的这种视频，洗地毯是不是一样的心理作用？
0: 应该是，
1: 等一会儿我也去找找视频看
0: 对
1: 看
0: 啊，所以呢，我觉得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什么，一个是为年轻人减压，
1: 对，
0: 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年轻人现在走进这个传统的这个市场的话
1: 对。
0: 呢，因为他们的注入呢，又重新焕发起了这个市场的这个传统市场的这种生机，所以说我觉
1: 确
0: 得它是
1: 实，
0: 真的应该说是一举两得的。
1: 当然，没错，没错，相当于其实是就是可能有点局限于呢某些特定人群的一些东西，现在是被更多的人开始去
0: 对，
1: 消费和关注，
0: 是，
1: 对，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龙哥，您觉得就是这种的减压方式的话，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那非常大的这个强烈的这种想要去玩一玩、想要试一试的这
0: 对啊，
1: 种
0: 龙
1: 冲
0: 哥，
1: 动，
0: 那可能
1: 可能我压力还没到。
0: 验证了刚才您那句话是开玩笑的一句话，我这个无心无肺的人
1: 是吧？那我必须试啊！
0: 就没有那
1: 我
0: 么太大
1: 就
0: 的
1: 是
0: 压
1: 那
0: 力，
1: 种
0: 对呀，啊。
1: 对
0: 所以
1: 实实
0: 说，
1: 在在的人。
0: 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就现代的，就是当代的韩国年轻人，他的这个心理需求和消费的观念已经开始发生了转变，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的确
0: 而且呢，真的社会媒体的这个推动。也能促使我们现在年轻人，在生活过程中，你减压，
1: 对，
0: 不一定说非得依靠这个电子的这个
1: 说得
0: 产品，
1: 好，我也觉得，其实它不仅限于就只是捏捏乐或者是这个减压球哈，那它其实就是一种方式，就是一个渠道，就是一个出
0: 对，
1: 口，
0: 是
1: 对吧？关
0: 是，
1: 键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捏捏乐，就
0: 对，
1: 它可以是任何形式的，
0: 对呀，啊，找
1: 对
0: 到
1: 吧？
0: 自己的捏捏乐，找自己的减压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没错，说得好。好，没错，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个话题，是，那我们这个接下来其实也是要切题了，聊点跟最近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就因为最近天气热，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会发现到其实有很多的游客会来到韩国，来到尤其是釜山，甚至是成为了。

0: 在夏天，在炎炎暑热的时候呢，好像首选的旅行地。
1: 是啊，
0: 对吧？
1: 那龙哥，那我们知道，对于我们釜山来讲，其实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也经常说，釜山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江还有海。
0: 对
1: 对，那
0: 因为以前原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呢，经常是非常的认真的，
1: 啊、
0: 非常真诚的去表达说对于
1: 釜山
0: 的
1: 喜
0: 爱，
1: 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对白天的釜山我们是很熟悉，比如说现在我们台所在的这个海云台，还有广安里，还有扎格尔奇，其实都很熟悉。
0: 对，
1: 不过呢，今年呢，今年的夏天，那么釜山呢，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真正的精彩是在夜晚。
0: 哦，釜山的夜，
1: 哎，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釜山呢，最近呢，正式启动了一个活动，它叫星光夜釜山。
0: 哦，
1: 而且呢，它推出的呢是升级版的夜间文化节。
0: 哦，那为什么是叫升级版呢？
1: 对啊，这个就很有讨论的这个资本，
0: 对，
1: 或者我们应该就、哦、很多人听到哦升级版都会想为什么叫升级版，对吧？
0: 升级版，那首先我觉得那肯定得有一个初级版，得有个 1.0 才有所谓的升级之后的 2.0 吧。
1: 对啊，那我们说一般的文化节的话，
0: 对对，
1: 那可能有街头表演呢、啊、或者是什么跳蚤市场啊、
0: 吃的得有吧。
1: 是啊，
0: 体验要有一些，
1: 对，
0: 然后还能买买买，
1: 对
0: 对，这好像就是所有这种
1: 文化节庆典啊，都是这样的基本的，对不对？
0: 套路大差不差都这样。
1: 是，那么我刚才介绍了是升级版嘛？为什么说升级版呢？
0: 是
1: 第一个呢，它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叫什么呢？阳台音乐会。
0: 哦，这个很特别。
1: 哦，对啊，阳台音乐，我们说音乐会我们听说，但是阳台音乐会是、
0: 啊、
1: 我们好像是第一次
0: 两个有一点。距离感，
1: 对，
0: 很难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结果放在一起，
1: 放在一起了。
0: 但是这个意象非常的明确，就是阳台这个场景，
1: 对，
0: 然后音乐会这个这样的一个事物形式，
1: 对，
0: 内容。
1: 所以呢，它就是说是这样的，从今年的8月到12月，每个月的第二个和第四个的星期六。
0: 哦，马上就要来了，8月份哈。
1: 对呀、啊，我们当地的就釜山的当地的品牌的这个旗舰店的阳台，二层的阳台，到时候它就会化身为演出的舞台，
0: 啊，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某一个特定的阳台。
1: 对，
0: 哦，天哪！他说瞬间，我觉得这个升级好像有点对，很对味儿了。
1: 然后呢，他在这个阳台演出的时候呢，他可能有这个歌曲呀，还有什么比如说
0: K-pop
1: 国乐呀，
0: 少不了。
1: 对啊，
0: 对
1: 啊，肯定的。还有呢，爵士乐，还有什么电影音乐等等，
0: 风格很多。
1: 哎，那么就是要为这个游客带来一番呢，就是别具一格的这个城市的夜间的艺术体验。
0: 是，
1: 龙哥，你想一想，你走在街头的时候，突然某个阳台有你非常熟悉的或者你喜欢的
0: 歌手
1: 在那里演唱的时候，真是
0: 还在那演唱。
1: 对，那你想一下，
0: 那我应该疯了。第一件事情得掏手机，肯定现代人就赶紧拍。
1: 啊，对啊，
0: 对。
1: 而且呢，那你想，
0: 应该内心非常的
1: 狂喜，他肯定和传统的我们音乐会演唱会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就哪怕哈，我觉得就是哪怕我要求可以再降低一点，他都不一定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手。我觉得就唱的还不错的人，他哪怕他都不是歌手，就哪怕是素人，当然确实有很多人是，
1: 对，
0: 唱歌非常棒，
1: 是啊。
0: 那我觉得只要是在那个，你知道阳台这个意象，你知道阳台是一个非常，它是区别于房间里面任何其他功能房间的地方都很特别的一个。
1: 其实现在可能能看到直播的人能看到龙哥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眼睛都在放光，觉得
0: 是吗？
1: 的确是升级版的，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
0: 况。能想象就是看到一个阳台有人在啊这个
1: 表演的时候
0: 唱歌，然后呢跟着音乐，然后呢再就给大家高歌一曲，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
1: 太美了，
0: 是谁都会驻足然后停留一下，
1: 是是，
0: 然后一定要赶紧拿出手机要去记录一下，
1: 不需要门票，
0: 免费的，
1: 免费的，也没有固定座位，你站在那个角度可能就是最好的观赏的这个位置。
0: 哎，真的所有人，对吧？你只要抬头，其实看到的就都是视线无遮拦的，
1: 哎，所以说呢，他我说这是升级版的，您没有异议吧？
0: 非常认可，我觉得，升级版这个我非常认可。
1: 还有一个呢，它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整个的一条商业街呢都会变成这个露天的舞台。因为他在这个这次活动举办是在我们釜山市中心的这个光复路，就步行街，而且呢整个这个街呢都是这个某一个地方都会有演出，另外

0: 一个呢，他会打造一辆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巡游的舞台，穿梭在整个这个街区之间，
1: 所以整个街区就是舞台，
0: 对，
1: 概念，
0: 哎，就带领我们的市民呢一起欢唱啊，
1: 就好像你在逛街，但其实你也是身处在表演当中，
0: 对，
1: 因为舞台真的它就那个。
0: 但那个外延其实就被打开，模糊掉了，这个就是一个，你可能刚刚还是只是一个这个逛街的游客，但是可能马上你又转变成参与节目的表演者，
1: 已经站上舞台了，
0: 对，
1: 身处在这个演出当中了，
0: 对呀，所以说刚才你偶尔看到阳台的表演，没想到过一会儿你自己也成了一个演员的时候，对，
1: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星光这个釜山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说它是升级版的，绝对和传统的这个夜间文化节是不一样的。
0: 嗯，说得好，这个确实整个的概念我觉得整个就是一下子站住了，就<笑>
1: 因为现在其实办活动咱们说句公道话其实很难出戏，很难出彩，
0: 是
1: 因为千篇就千篇一律，
0: 对，
1: 很多活动你就是你去会发现，如果你要不是把这些这个活动的名字引掉的话，其实你都大概你都会感觉好像它跟我之前的这些刚刚去过哪一个活动的就极其的相似，
0: 相似的，
1: 大家那感觉就很难心里会有一些波澜，
0: 对啊，而且呢我来韩国这些年常常参加一些庆典活动的时候，最主要看到的就是在那里卖东西，卖东西，樱花节也好什么节，樱花节就外乎呢这些餐车，
1: 对，
0: 然后而且吃的大概都是那几种，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职业的，就是流窜各个展会，然后
1: 所以说我说这次呢釜山这个做的太漂亮了，能推出这样一个升级版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节，真的是
0: 我觉得作为这个釜山人来讲是一种骄傲，就很希望这样的这么好这么有创意的活动啊，好像能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得到，尤其是呢在这个时间里就偏偏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如果说你有计划来釜山的话，那真的是不可以错过，错过的话会挺遗憾，
1: 对啊，
0: 那在釜山的朋友
1: 对，多多的尽量走出家门，然后呢去抓紧时间去打卡看一下，所以说
0: 这个釜山不再是白天只看海购物的，而是它通过这个音乐呀、艺术啊，或者是城市的这种文化活动呢，就把我们的整个釜山就打造成了这个越夜越精彩的这样旅游的一个圣地。
1: 越夜越精彩，哎呀，真的总结得太好了，是可以写上海报的这个 slogan
0: 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非常的点题，咱今天不是聊避暑。
1: 那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强烈推荐。
0: 龙哥你正好提到了避暑这个词嘛，
1: 没错，
0: 那今年你有没有这个避暑的旅行计划
1: 啊？就是休暑假对吧，暂时没有，其实上周刚好我制作人也有问说啊，团队大家有没有休假的计划，对，目前好像还没有，也可能是因为上周还不是很热，我觉得好像我的想法在改变，这周真的好热不想出门，那如果非要说<笑>
0: 我可能比如说我有2-3天我觉得就够了，我是一个可以在家就
1: 解决
0: 可以了的人，
1: 解决问题的人，
0: 前提是空调得好用。对，
1: 我要求不高，哎，
0: 那这次呢咱们既然聊这个话题呢，我想带您回到我们国内啊，
1: 好去中国看一看，
0: 对，
1: 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旅行网呢就是统计哈，就说今年的这个避暑游那就是搜索量
0: 比呢就是就一周内就增长了20%，特别是大幅的增长，
1: 特别是这个避暑线路呢就增长了，已经预定的就增长了20%是这样的，
0: 哇，那也相当可观呢，
1: 是啊，
0: 所以看来大家对于逃离暑热这件事情真的是极其的渴望，极其的强烈，
1: 是这样的。
0: 好，那既然这是一个这个
1: 这个流平台的统计的数据，对吧？
0: 对，
1: 那有没有这个数据呢，说今年比如说呢最受欢迎的地方，大家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0: 那最受欢迎的地方其实呢和往年还真差不多，你比如说贵州啊、云南啊，
1: 这两个地方真的，前两天你知道我是被一个韩国嘉宾安利了，说夏天你想到哪儿，我真的是我想破脑袋我都想不到贵州跟云南，真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的是觉得我像 贵州人民跟云南人民道歉，真的他不是我脑海当中会跳出了的选择，结果没想到他说气温很低很舒适很棒，哇，打破了一个我觉得南方都是闷热的这种刻板印象。
0: 不是，龙哥你想到这样的一个，如果提到云南的话肯定有昆明对吧，
1: 是
0: 春
1: 昌，
0: 对
1: 啊，
0: 它是四季如春的，

0: 而且呢，我这个月上个月月末，然后这个月的月到这个月初，我刚从这个云南回来。来说点我不知道的。我去了这个先去，其实呢，我以前去过西双版纳，那是冬天去的。啊，版纳就要去听，真的一月份去的，太暖和了，就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啊。
1: 冬天的时候是温暖的，
0: 对，不冷，然后呢这次正好不是六月末嘛，已经很热了，七十多度，然后我去的是昆明，从昆明呢，从青岛飞到昆明，然后从昆明坐动车到这个大理，然后呢再到这个先到丽江，然后再到大理，然后再回到昆明，又飞回来，真的那里就像刚才您讲的那样，真的很凉爽，
1: 是吧，太舒服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这个季节还有盖厚厚的棉被，听说气温也就二十多度，
0: 对，是这样的，
1: 多气人，
0: 就是二十多度，而且有的时候低的时候就十七度，真的很舒服，
1: 那确实要盖被子，
0: 要盖被子。所以呢就是你像昆明这些城市，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比如说哈尔滨，还有我们山东的青岛，这些城市都是热门的城市，但是呢现在
1: 龙哥，现在的旅游的人，他的这个旅游的这个观念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
0: 观念在发生改变，对，对比一下吧。那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去旅游的话是什么？去景点，看景点，然后
1: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啊。
0: 对啊，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的游客更加关注的是当地的自然的这个生态，
1: 还有呢当地的文化，地方文化，要有独特的体验，他们喜欢那种什么呢，慢生活，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感受，真心的去发现，对，然后呢去看一个地方的特色的东西，而不是走马观花的。是，那么年轻人呢，是更关注的，更希望去的，更喜欢去的地方呢，就是小县城，小城市。哦，
0: 你想想，这个也是挺大的一个转变。对，为什么小城市的话，小县城的话，它的商业化呢是程度的是非常低的，人少环境就安静，
1: 是，
0: 而且更有地方的特色。我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去体验，
1: 没有那种嘈杂的，
0: 对啊，
1: 就是非常快的快节奏的，
0: 是这样的，
1: 很快。而且呢很多年轻人呢都喜欢什么，就以前他喜欢什么走马观花，刚才你提到的，现在不是，就找一个
0: 交通旅游嘛，
1: 对，
0: 一定要打卡几个打卡点景点这种的，对吧，以前真的是逼自己非常紧，
1: 对，现在不是，就是比如说他们可以喜欢找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咖啡店或者风景好的咖啡店，
0: 对，
1: 坐下来买杯咖啡，拍拍照，
0: 然后呢发发呆，发发朋友圈，
1: 就放松下来，
0: 对，真正的放松自己，就是彻底的，哪怕在这儿就费一个下午，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体验。你比如说这次您没去上，我再提一下，下要一次，那比如说这去丽江也好，我就找非常这个有名的这个咖啡店，然后它是在一个小区里面，
1: 在小区里面，对，在小区里面，然后到那里呢就能可以看到整个的古城的这个景象，然后呢拍照，虽然我自己可能自拍不方便，但是真的很出片，也就是说随手一拍都出片，因为景儿首先已经有一个基础分了，
0: 然后呢我就可以发朋友圈，然后真的
1: 很幸福，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能想象，我觉得我去喝绝对不是为了喝咖啡的，我觉得是去为了拍照片，或者是发朋友圈的，
0: 这一个景儿都值了，对吧，
1: 真的很值。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到这个束河古镇的时候，坐在这个小溪旁边，咖啡店就在小溪旁边，喝着咖啡，然后看着流水，然后看着这个近处的这个树木绿树的时候，真的很幸福。所以我真的能静下来慢下来，我就觉得是太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所以就是首先得有找到这样的，你有这个想法，然后呢要能去找到这样的场所，
1: 是，对。
0: 是，也突然间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说你已经接受了一个设定了，我就今天我就是要把整个这一天的时间全部都浪费了，那也要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这样的地方，
1: 对啊，
0: 才觉得好像真正的旅行，那时间里也不遗憾，对，那才是真正的旅行。所以说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出去旅游，特别是避暑旅游，不是说 单找一个很凉爽的地方，
1: 对，
0: 不是这样的，而是像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
1: 的确
0: 去那里真正的放松自己，然后呢

0: 体验当地的这个文化呀，或者体验当地的就是品尝一下当地的这种美食，就是说旅游的观念或者是消费的观念现在已经发生改变。
1: 的确，这其中其实我可能会有一个内核吧，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越来越会关注自我，就是说去了解我自己到底去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什么东西才能够真正的打动我，对吧，然后那会就付诸行动， 然后呢去找这样的一些非常美好的地方。对，那我相信在这一个我们即将为大家到带来的这一个夏日特辑的时间里面，我每天当然都会大家准备贴合这个主题的，贴合这个夏日的一些特别的内容，当然也是在基于我们华语之音的这个每天每周的这个框架和板块的设置的情况下，所以那这也是用意之一，我觉得也就是提供这么多的选择，让大家可以去找到去拼凑出自己的那一个独特的最特别的那一个专属的这个夏日的拼图。对，好，没错，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的话呢，也再次欢迎云岩，那再次回归，对，给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对很有趣的几个话题了哈，那也继续期待下周还会如期走进直播间给大家来更多分享。
0: 好的，
1: 好，没错，那我们继续听歌哈，那为大家送上的下一首歌曲，来自歌手任然的《飞鸟和蝉》。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没错，欢迎来到我们这也不一样之世界遗产的话题。世界遗产也会被开除吗？好的，没错，在这里呢，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那今天的我们同样的帮大家解决关于呢世界遗产的一个疑问哈。对，那就说到世界遗产，很多人会觉得呀，一旦被列入名录了，那就是这个铁饭碗呀，终身名誉制嘛，好像拿到了一张永久的通行证呢，就可以从此稳稳的，哎，跟这个名字焊死在一起了。那事实真的如此吗？答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No， 不一定。准确来说，其实呢，世界遗产呀是可以被除名的哟。换句话说呢，它并不是所谓的终身制的。如果一处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堪忧，比如说呢持续恶化，那么甚至是破坏到了它最初呢被认定的价值的话，就有可能呢会被从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移除。那听起来有点像被开除了。哎，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过度开发。为了发展旅游业，有些地方的大规模的建酒店啊，铺道路啊，建很多的商业设施，那甚至是改变了原有的自然环境的或历史风貌。那短期来看，游客多了呀，实现了经济收入了，经济增长了，但长期来看呢，遗产本身的独特价值却遭到破坏。而这一种破坏呢，往往呢又是不可逆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呢，就可能呢启动审议，甚至是最终决定呢将其除名。其实呢，在被开除之前呢，还是预留一个充足的警告的一个时段啊。那这个阶段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对，如果某个遗产呢遭到了严重的威胁，比如说呢战争、自然灾害，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过度开发，再亦或是管理不善等，它都会被先呢纳入这个名单啊，提醒国际社会，哎，这里出问题了。那可以理解为呢是一次最后的机会。如果说情况呢得到改善了，那就可以继续去保留你的世界遗产名录的这个名分。但如果说呢长期问题得不到解决，那真的就有可能会被移除世界遗产名录哦。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我们一直说呢保护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对，那和发展旅游，那它是不是听起来有些矛盾的地方呢？看，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一方面呢，旅游确实是可以带来资金的，帮助修复和维护遗产，这是一个正向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过度的商业化，或者是呢游客的更多的压力呢，也会加速它的破坏。所以这好像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对吧？所以也就是说呢，问题正是在保护和开发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成为许多国家呢都面临的难题。所以呢，世界遗产的意义哈，并不仅仅呢是被评上，更重要的是在被认可之后，能不能一直被好好的守护。世界遗产不是一个终点，更像是一项长期责任。当一处遗产被称为属于全人类的财富时，它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有责任让它继续存在于未来，存在于更长的时间里。否则即使曾经被全世界认可，也有可能被全世界收回这份荣誉。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遗产不只是荣耀，更是一种考验，而这种考验无时无处不在。这就是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文化遗产之国立中央观象台。好了，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今日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板块。没错呢，正值我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呢在釜山举行啊，这样的一个国际盛会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也继续上周呢把更多的咱们身边的文化遗产介绍给大家。那今天的主角呢正是国立中央观象台。哎，如果呀今天出门前，那我想知道天气你会怎么做？对，那当然打开手机，对不对，看一看天气预报，因为手机里都有这样的一个实时的天气预报的功能。那么天气预报决定着要不要带伞，要不要呢多穿衣服，或者是呢是不是要做防晒的措施。但在100多年前，那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实时更新的气象应用，那么那时的人们究竟如何预测天气的呢？答案就在观象台。位于釜山的国立中央观象台，位于建于近代气象观测体系逐渐建立的时期，也是韩国早期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见证之一。在这里呢，研究人员通过观测气压、温度、风向等一系列的自然变化，一点一点地记录天空与大地的讯号。这些看似简单的数据啊，却关乎着航海安全、农业生产，甚至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它让看天吃饭的时代逐渐走向了科学预测的时代。可以说，观象台不仅是一处科研设施，它更像是一座承载着时代转变的历史空间。它记录的不只是天气变化，更是人类如何理解自然、利用科学改变生活的过程。如今当我们习惯于通过屏幕获取天气信息时，也许很少会想到，正是那些最初的观测与累积才让今天的一切成为可能。有人说，观象台连接的不只是天空与大地，更连接的是过去与现代的科学发展。这也正是它被列入釜山暂定文化遗产名录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的今日文化遗产就到这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从今天开始了，我们每天晚上的这一个小时呢和大家的见面，对，又要开启了。好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呢白天呢都能够呢随时留意天气的变化，因为这个季节呢除了高温，除了炎热之外呢，其实呢还会对有一些天气的一些变化呢，像比如说现在正在影响中国的台风天气啊等等呢。如果说大家就要有旅行啊，或者是呢休这个假期啊、暑假的朋友哈，对，对于天气信息那是要做到随时关注，还是比较好的。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关注和陪伴。好，那接下来呢？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
3: 这里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由比以FM90.5釜山电波网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每天都是熟悉的相约时刻。没错，但今天我们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呢来开启今天乃至本周的华语之音。是的，从今天开始呢，以及接下来的这一周的时间里啊，华语之音呢将推出夏日特别节目，陪伴你一起暂时逃离这个闷热的日常。是的，那为这个夏天呢给你带来哪怕一丝丝凉意都好。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最近的降雨偏少，持续的高温呢，让不少朋友呢都觉得呢有一些疲惫难忍。接下来的这一周呢，就让华语之音成为你的避暑胜地吧。那么我们也专门为大家准备了如同假期般轻松愉悦的音乐、精彩的内容、故事，希望能够陪伴你度过一个清凉又惬意的夏日。 好，那么华语之音夏日特别节目的第一段旅程，就让我们出发吧，来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Yolama Butake》，来自 Indigo。
4: Yolama Butake， 아이고。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宣布将全面废除沿用数十年的公务员全员轮值值班制度，并自9月1日起正式转为以专职人员为核心的新型值班及灾害应对体系，进一步提升行政效率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富山市表示，保障儿童参与权，尊重儿童意见，将儿童视为权力主体的富山广域市儿童参与机构已正式启动，并开展首次活动，进一步推动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富山市举行了富山青少年极地体验探险队成立仪式，该项目旨在为青少年提供亲身体验极地环境的机会，培养未来极地领域人才，提升青少年对极地科学与环境保护的认识。富山市与韩国海洋水产部宣布，计划于今年10月在富山港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韩国海洋移动与安全博览会官方网站已正式上线，为参展企业、专业观众及市民提供展会咨询与其他服务。然后再来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至3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要说现代人的夏天呀，靠空调、西瓜、冷饮续命。那假如让你回到过去，在那个没有冰箱、没有空调的古代，哎呀，很多人都已经不敢想了，对不对？请问古人的盛夏是不是又闷又难挨？哎，其

是答案。完全相反，早在千年前哈，那中国人呢就解锁了四大顶级避暑名城：皇家避暑、文人纳凉、市井消夏、江南晚风，四种完全不一样的夏日浪漫，集齐了古人最舒服的夏天。那今天的口袋中国史夏日特辑呢，带你横穿千年，看看古人的神级夏天到底有多惬意。那今天呢，带来首期的分享，主题呢是承德，帝王专属的皇家夏都啊，四大避暑名城之首，那绝对要数河北承德。如果说到别的城市呢是避暑景区，那么承德这个整个城市啊，那可就是古代实打实的夏季首都。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北京啊，盛夏闷热闭塞，紫禁城里面呢是暑气不散呀，连皇帝都扛不住。明明其实他已经有很多的一些解暑的消暑纳凉的方式了，但也还是很难挨。所以呢，康熙、乾隆直接打造避暑山庄，每年入夏呀，整个朝廷集体搬迁至哪里呢？正是承德。从初夏到初秋，长达半年的时间，批阅奏折、朝堂议事、接见使臣，全国的政务几乎啊都在这里运转。这里呢，山林叠翠，河湖纵横，气温呀可要比京城低上好几度呢。清风不断，温润不燥热。别人在酷暑里煎熬，帝王呢可却在山水之间呀理政纳凉，这正是古代最高规格的夏日惬意了。承德呢是清代皇家夏都，坐拥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世界遗产，获评中国文明城市，山林怀抱，五列河穿城，口袋公园遍布，四季清凉宜人，依托塞罕坝、坝上草原发展全域文旅，融合蒙满非遗，依托呢京津区域打造生态康养避暑名城，这就是承德。也欢迎大家趁着现在的暑热去打打卡。如果你也喜欢中国历史，关注我们，下期再会。好，接下来呢，迎接你的还有下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来自 By Two 的《我知道》。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聊。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云岩。龙哥晚上好。
0: 云岩好，好久不见哈。是我们华语之音的老朋友们，
1: 老朋友，我也是这次可以说是回家来看看，
0: 当然
1: 回家来看。
0: 所以我们的小伙伴们，包括制作人，包括我们的查卡尼，是以及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都非常的期待云岩的加入哈。啊，
1: 谢谢谢谢。
0: 是的，正好那也是从今天开始的，我们也是这一周的一个夏日特辑。
1: 对
0: 对，所以也是一个。对，可以说是就莫名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方式了哈。
1: 是是，
0: 是也算是陪大家过这样一个有点难挨的夏天。
1: 难挨的夏天，那我来代班，我觉得虽然有些难挨，但我也很兴奋，因为
0: 道比较远，首先确实挺难挨，这个是事实，客观事实啊。
1: 是这样的，所以呢，可能多少有一些压力啊。但是龙哥，那你也是在韩国的这个。上班族，那你
0: 牛马，
1: 牛马
0: 得吃饲料，
1: 但是很多人很羡慕您的这个牛马工作啊，
0: 怎么的呢？
1: 因为坐在这里，通过你的声音，把很多好的信息节目传达给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也是您的粉丝，然后走进这个家庭，
0: 确实起点真的。云岩这句话真的不是客套，当然我也没有自己夸自己了，真的，我很冤枉。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其实真的就是在几年前，我记得那个时候
1: 是
0: 国内在过年的时候的那个赛同春慰问演出的时候，
1: 对，
0: 然后云岩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记得现场，然后呢有
1: 看到龙哥，然后就过去勇敢的打了招呼，
0: 是就认出我了。你看，你看，这就是真的出门不能干坏事啊。然后结果就很短的时间之后，马上云岩就加入我们团队，
1: 是的，
0: 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哈。当然这个不重要。刚刚我觉得什么呢？刚刚我觉得云岩那一番话还是说的太客气了。对，他说其实很多人认识龙哥是因为我们就是说很羡慕的工作，说能给大家分享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传递快乐。当然这也是我的工作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羡慕我，单纯就是因为可能我工作时间比较短吧，比较自由吧。
1: 工作长短我觉得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那只要是工作的话肯定会有压力嘛。
0: 那肯定。
1: 那龙哥您的解压方式是什么？
0: 解压方式，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对我这个没心没肺的人来说我觉得有点难啊。如果非要说的话，那我就分享一个我自己日常，就打发时间。比如说万一就在家觉得无聊了，或者是觉得这个时间好像没什么事情可做的话，能做点什么的会让我自己开心起来，我就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运动，
1: 对，
0: 我会打网球。
1: 打网球。
0: 那即便是在前几天星期五那天早上的太阳巨晒，

0: 然后呢两个小时整个被晒半熟了之后，那种感觉就是你浑身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项运动让你又累又开心的那种感觉哈，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看美剧吧。
1: 看美剧。那现在的就是当代的韩国的年轻人，他们的减压方式呢是什么呢？
0: 哎，
1: 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用一个很流行的话来讲，他们叫什么呢？叫做掌心寻疗愈。
0: 掌心寻疗愈，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掌心，对吗？
1: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通过这个感官的这个玩具来解压，也就是
0: 感官触感，
1: 对对对，成了他们的。
0: 我以为是智能手机
1: 啊！不，
0: 你要说掌心，我想到就是智能手机。天哪，我真的还是，
1: 所以说呢，
0: 还是天真了。
1: 想要详细了解这个内容的话呢，我想呢，不妨带龙哥，我们先去这个首尔的有一个地方叫做。叫昌信洞的这样一个地方
0: ，OK，
1: 因为这里呢，它是传统的这个文具和玩具的批发市场
0: 哦。
1: 但是你发现呢，现在呢，在那里挑选玩具的不再是小学生，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个排着长长队伍买这个玩具的呢，是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就是说大学生或者是上班族，
0: 出入社会上班族，对，
1: 他们来这里是专程要买两个东西，
0: 什么？
1: 就是两个玩具，一个就是用韩国语来讲就是。满浪你，也就是我们说的
0: 满浪，
1: 对对对，
0: 那个软软的，
1: 对，用汉语来表达的话就是捏捏乐吧，
0: 啊啊，对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叫瓦普波，也就是用我们中文来讲，它就是什么减压球
0: 啊，
1: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新的减压的这减压的这个新宠，
0: 就是借助这种像玩具一样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一听乍一听会你会觉得可能是不是小朋友才玩的东西，结果没想到被现在的年轻人开始哎风靡的不行。
1: 对，为什么呢？就比如说那个我们说的捏捏乐吧，
0: 对，
1: 它因为有柔软有弹性嘛，
0: 是
1: 你可以无限次的去拉伸揉捏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揉捏拉捏就释放你的这个压力
0: 啊 ，OK， 很减压，
1: 哎，很减压，是这样的，
0: 这个情绪就放松下来，
1: 对，
0: 压力就没了，就把它想象成。那个让你生气的甲方老板对，
1: 然后呢你比如说那个减压球它是那样的，它外壳呢它是坚硬的，但里面是呢柔软的，你在用力捏碎的时候呢它会发出清脆的这个爆裂的声音
0: 啊啊啊！
1: 哎，通过声音又可以减压，对吧？
0: 是是是是是，
1: 哎，所以呢
0: 这就是另外一种感官的角度了，
1: 对了，所以呢现在呢
0: 很疗愈，
1: 哎，所以说现在很受年轻人的喜欢，那你想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也不小，
0: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想快速的释放自己压力的时候，
0: 这个真的是很需要。
1: 哎，就攥在手里，然后捏几次，而且，
0: 没错，
1: 龙哥，你想哈，就说我们捏它的时候，就刚才你说，我可以把它想象成甲方也好，
0: 对，很生气的，
1: 对啊，想发泄的某个人也好，都可以。而且呢，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一点，它便宜啊。
0: 啊，不心疼是吧？捏坏
1: 对对
0: 不心疼，虽然它也不怎么容易捏坏，
1: 对，它很便宜，而且呢，很容易买到，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啊，
0: 对，
1: 而且呢，你想啊，在减压的时候，它又没有依靠什么电子产品，离开了刚才一提到掌心的话，
0: 就不用充电，它又不金贵，
1: 对啊，就离开了，我们就不用看手机去减压，
0: 就随时随地。
1: 对啊，
0: 对吧？
1: 而且你捏几分钟，
0: 哪怕你一边跟甲方通着视频电话的这边桌子底下就搁这捏着呢。
1: 对啊，也可以悄悄捏，
0: 压力一边来一边走。
1: 对啊，所以呢，他就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
0: 哦，
1: 而且呢，现在社交媒体也经常去宣传这样的东西，所以呢，他这个流行起来就非常的
0: 更广的被更多人知道。
1: 对
0: 呀，
1: 啊，所以听说呢，
0: 哎，我好像有看到，我当时看到就是小朋友好像有看，就这种真的就有人在。去讲解，然后再捏，就看视频，然后小朋友看的就是贼爽。
1: 哦，对啊，所以说现在
0: 是不是就是成年人看说修那个什么牛蹄儿、马蹄儿的这种视频，洗地毯是不是一样的心理作用？
1: 应该是。
0: 等一会儿我也去找找视频看。
1: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什么，一个是为年轻人减压，
0: 对，
1: 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年轻人现在走进这个传统的这个市场的话呢，因为他们的注入呢，又重新焕发起了这个。市场的这个传统市场的这种生机，所以说我觉得它是真的应该说是一举两得的。
0: 当然，没错，没错，相当于其实是就是可能有点局限于呢某些特定人群的一些东西，现在是被更多的人开始去消费和关注。
1: 是，
0: 对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1: 对呀，所以说龙哥，您觉得就是这种的减压

0: 方式的话，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那非常大的这个强烈的这种想要去玩一玩，想要试一试的这种冲动，
0: 那可能
1: 我压力还没到，
0: 验证了刚才您那句话是开玩笑的一句话。我这个无心无肺的人
1: 啊，是吧？那我必须是、啊，
0: 就没有那么太大的压力，对呀、啊，
1: 对。
0: 所以说，
1: 在的人
0: 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就是现代的，就是当代的韩国年轻人，他的这个心理需求和消费的观念已经开始发生了转变，对吧？
1: 的确、
0: 而且呢，真的社会媒体的这个推动。也能促使这个我们现代年轻人在生活过程中你减压，
1: 对，
0: 不一定说非得依靠这个电子的这个产品。
1: 我也觉得其实它不仅限于就只是捏捏乐或者是这个减压球哈，那它其实就是一种方式，就是一个渠道，就是一个出口，
0: 是，
1: 对吧？关键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捏捏乐，
0: 对，
1: 就它可以是任何形式的，
0: 对啊，找到自己的捏捏乐，找自己的减压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说得好。好，没错，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个话题。是，那我们这个接下来其实也是要切题了，聊点跟最近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就因为最近天气热，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会发现到其实有很多的游客会来到韩国，来到尤其是釜山，甚至是成为了在夏天在炎炎暑热的时候呢，好像首选的旅行地。
0: 是啊，
1: 对吧？
0: 那龙哥，那我们知道，对于我们釜山来讲，其实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也经常说，釜山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江还有海。
1: 对
0: 对，那
1: 因为以前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呢，经常是非常的认真的。非常真诚的去表达说对于
0: 釜山
1: 的
0: 喜
1: 爱，
0: 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对白天的釜山我们是很熟悉，比如说现在我们台所在的这个海云台，还有广安里，还有札克尔旗，其实都很熟悉。
1: 对，
0: 不过呢今年呢，今年的夏天，那么釜山呢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真正的精彩是在夜晚。
1: 哦，釜山的夜，
0: 哎，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釜山呢最近呢正式启动了一个活动，它叫星光夜釜山。
1: 哦，
0: 而且呢它推出的呢是升级版的夜间文化节。
1: 哦，那为什么是叫升级版呢？
0: 对啊，这个就很有讨论的这个资本，
1: 对，
0: 或者我们应该就很多人听到哦升级版都会想为什么叫升级版，对吧？
1: 升级版，那首先我觉得那肯定得有一个初级版，得有个 1.0 才有所谓的升级之后的 2.0 吧。
0: 对啊，那我们说一般的文化节的话，
1: 对对，
0: 那可能有街头表演呢，或者是什么跳蚤市场啊，
1: 吃的得有吧。
0: 是啊，
1: 体验要有一些，
0: 对，
1: 然后还能买买买，
0: 对
1: 对，这好像就是所有这种
0: 文化节庆典啊，都是这样的基本的，对不对？
1: 套路大差不差都这样哈。
0: 是，那么我刚才介绍了是升级版嘛？为什么说升级版呢？
1: 是
0: 第一个呢，它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叫什么呢？阳台音乐会。
1: 哦，这个很特别。
0: 哦，对啊，阳台音乐，我们说音乐会我们听说，但是阳台音乐会是我们好像是第一次
1: 听。两个有一点。距离感，
0: 对，
1: 很难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结果放在一起，
0: 放在一起了。
1: 但是这个意象非常的明确，就是阳台这个场景，
0: 对，
1: 然后音乐会这个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事物形式，
0: 对，
1: 内容。
0: 所以呢，他就是说是这样的，从今年的8月到12月，每个月的第二个和第四个的星期六。
1: 哦，马上就要来了，8月份哈。
0: 对呀，我们当地的就釜山的当地的品牌的这个旗舰店的阳台，二层的阳台，到时候它就会化身为演出的舞台，
1: 啊，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某一个特定的阳台。
0: 对，
1: 哦，天哪！他说瞬间，我觉得这个升级好像有点对，很对味儿了。
0: 然后呢，他在这个阳台演出的时候呢，他可能有这个歌曲呀，还有什么比如说
1: K-pop,
0: 国乐呀，
1: 少不了，
0: 对啊，
1: 对啊，
0: 肯定的。还有呢，爵士乐，还有什么电影音乐等等，
1: 风格很多。
0: 哎，那么就是要为这个游客带来一番呢，就是别具一格的这个城市的夜间的艺术体验。
1: 是，
0: 龙哥，你想一想，你走在街头的时候，
1: 对，
0: 突然某个阳台有你非常熟悉的或者你喜欢的。
1: 歌手
0: 在那里演唱的时候，真人
1: 还在那演唱，
0: 对，那你想一下，
1: 那我应该疯了。第一件事情得掏手机，肯定现在人就赶紧拍，
0: 对啊，
1: 对，
0: 而且呢，那你想，
1: 应该内心非常的
0: 狂喜，他肯定和传。

0: 传统的我们音乐会演唱会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就哪怕哈，我觉得就哪怕我要求可以再降低一点，他都不一定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手。我觉得就唱的还不错的人，他哪怕他都不是歌手，就哪怕是素人，当然确实有很多人是，
0: 对，
1: 唱歌非常棒，
0: 是啊。
1: 那我觉得只要是在那个，你知道阳台这个意象，你知道阳台是一个非常，它是区别于房间里面任何其他功能房间的地方都很特别的一个。
0: 其实现在可能能看到直播的人能看到伦哥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眼睛都在放光，觉得
1: 是吗？
0: 的确是升级版的，没有遇到过
1: 这样的情况。能想象就是看到一个阳台有人在啊这个
0: 表演的时候
1: 唱歌，然后呢跟着音乐，然后呢再给大家高歌一曲，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
0: 太美了，
1: 是谁都会驻足然后停留一下，然后一定要赶紧拿出手机要去记录一下，
0: 不需要门票，
1: 免费的，
0: 免费的，也没有固定座位，你站在那个角度可能就是最好的观赏的这个位置。
1: 哎，真的所有人对吧，你只要抬头其实看到的就都是视线无遮拦的，
0: 哎，所以说呢，他我说这是升级版的，你没有异议吧？
1: 非常认可，我觉得，升级版这个我非常认可。
0: 还有一个呢，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整个的一条商业街呢，都会变成这个露天的舞台。因为他在这次活动举办是在我们釜山市中心的这个光复路，就步行街。而且呢，整个这个街呢，都是这个某一个地方都会有演出，另外一个呢，他会打造一辆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巡游的舞台，穿梭在整个这个街区之间，
1: 说整个街区就是舞台，
0: 对
1: 概念，
0: 就带领我们的市民呢一起欢唱啊，
1: 就好像你在逛街，但其实你也是身处在表演当中，
0: 对，
1: 因为舞台真的它是那个，但是那个外延其实就被打开没模糊掉了，这个就是一个。
0: 你可能刚刚还是只是一个这个逛街的游客，
1: 对，
0: 但是可能马上你又转变成参与节目的表演者，
1: 你已经站上舞台了，
0: 对对对，
1: 身处在这个演出当中了，
0: 对呀、啊，
1: 对，
0: 所以说呢，
1: 沉浸式感受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刚才你偶尔看到阳台的表演，没想到过一会儿你自己也成了一个演员的时候，
1: 对，
0: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星光这个釜山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说它是升级版的，绝对和传统的这个夜间文化节是不一样的。
1: 说得好，这个确实，整个的概念，我觉得整个就是一下子站住了，就。因为现在其实办活动，咱说句公道话，其实很难出新，很难出彩，
0: 是
1: 因为千篇一律。
0: 对、
1: 啊，很多活动，你会发现，如果你要不是把这个活动的名字引掉的话，其实你都会感觉好像他跟我前段时间刚刚去过哪一个活动的就极其的相似的，大差不多，那感觉就很难，心里会有一些波澜。
0: 对啊，而且呢，我来韩国这些年，常常参加一些庆典活动的时候，最主要看到的就是在那里卖东西，买东西，樱花节也好，什么节
1: 是
0: 樱花节，
1: 就外乎呢这些餐车，
0: 对，
1: 然后而且吃的大概都是那几种，
0: 就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职业的，就是流窜各个展会，然后
0: 所以说我说这次呢，釜山这个做的太漂亮了。能推出这样一个升级版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节，真的是我觉得作为这个釜山人来讲是一种骄傲，
1: 就很希望这样的这么好这么有创意的活动啊，好像能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得到，尤其是呢在这个时间里，就偏偏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如果说你有计划来釜山的话，那真的是不可以错过，错过的话会挺遗憾，
0: 对啊，
1: 那在釜山的朋友对，多多的尽量走出家门，然后呢去抓紧时间
0: 体验一下。所以说这个釜山不再是白天只看海购物的，而是他通过这个音乐呀、艺术啊，或者是城市的这种文化活动呢，就把我们的整个釜山就打造成了这个越夜越精彩的这样旅游的一个圣地、
1: 越夜越精彩，哎呀，真的总结得太好了，是可以写上海报的这个 slogan 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非常的点题，咱今天不是聊避暑、那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强烈推荐。
0: 龙哥，你正好提到了避暑这个词嘛，
1: 没错，
0: 那今年你有没有这个避暑的旅行计划
1: 啊、就是休暑假对吧、暂时没有，其实上周刚好我制作人也有问说团队大家有没有休假的计划、对，目前好像还没有，也可能是因为上周还不是很热，我觉得好像我的想法在改变这周真的好热，不想出门。
0: 那
1: 如果非要说我可能比如说我有两天三天我觉得就够了，我是一个可以在家就
0: 解决
1: 可以了的人，
0: 解决问题的人，
1: 前提是空调得好用。

0: 我要求不高哎。
1: 那这次呢，咱们既然聊这个话题呢，我想带您回到我们国内啊，
0: 好，去中国看一看。
1: 对，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旅行网呢，就是统计哈，就说今年的这个避暑游，那就是搜索量比呢，就是就一周内就增长了50%，特别是、
0: 啊、这么大幅的增长、
1: 哎、特别是这个避暑线路呢，就增长了，就已经预定的就增长了20%，是这样的、
0: 嗯、哇，那也相当可观呢。
1: 是啊，
0: 所以看来大家对于逃离暑热这件事情真的是极其的渴望，极其的强烈。
1: 对，是这样的、嗯、
0: 好，那既然这是一个这个旅游平台的统计的数据、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那有没有这个数据呢，说今年比如说呢最受欢迎的地方，
1: 嗯，
0: 大家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1: 嗯、那最受欢迎的地方其实呢和往年还真差不多、
0: 嗯、
1: 你比如说贵州啊，云南啊，
0: 这两个地方真的，前两天你知道我是被韩国嘉宾安利了，说夏天你想到哪儿，我真的是我想破脑袋我都想不到贵州跟云南真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的是觉得我像贵州人民、云南人民道歉，真的他不是我脑海当中会跳出了的选择。结果没想到他说气温很低，很舒适，很棒，哇，打破了一个我觉得南方都是闷热的这种刻板印象。
1: 不是，龙哥，你想到这样的一个，如果提到云南的话，肯定有昆明，对吧？
0: 是，
1: 昆明
0: 春城。
1: 对呀、啊，它是四季如春的、哦、而且呢我这个月上个月月末，然后这个月的月、嗯、到这个月初我刚从这个云南回来。
0: 来说点我不知道的、
1: 我去了这个先去，其实呢我以前去过西双版纳，这是冬天去的、
0: 啊、版纳就要去，听说真的
1: 一月份去的，太暖和了，就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啊。冬天的时候是温暖的，
1: 对、
0: 不冷。
1: 哎，然后呢、嗯、这次正好不是六月末嘛，已经很热了，
0: 开始热起来了、
1: 然后我去的是昆明，从昆明呢、嗯、从青岛飞到昆明，然后从昆明坐动车到这个大理。
0: 大理，
1: 哎，然后呢再到这个
0: 鸟鸟，
1: 哎，就到丽，先到丽江，然后再到大理，然后再回到昆明、嗯、又飞回来，真的那里就像刚才您讲的那样，真的很凉爽，
0: 是吧？
1: 太舒服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这个季节还要盖厚厚的棉被。
0: 听说气温也就20多度。
1: 对，是这样的。
0: 多气人。
1: 哎，就是20多度，而且有的时候低的时候就17度，真的很舒服。
0: 那确实要盖被子。
1: 哎，要盖被子。所以呢就是你像昆明这些城市、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比如说哈尔滨，还有我们山东的青岛，这些城市都 是热门的城市。但是呢现在龙哥，现在的旅游的人，他的这个旅游的这个观念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
0: 观念在发生改变。
1: 对，
0: 对比一下吧。
1: 那比如说过去的话、嗯、我们去旅游的话是什么？去景点看景点，然后
0: 上车睡觉， 下车拍照啊。
1: 对啊，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的游客更加关注的是当地的自然的这个生态，还有呢、嗯、当地的文化，地方文化、
0: okay、
1: 要有独特的体验。他们喜欢那种什么呢？慢生活。
0: OK、
1: 嗯、
0: 静下心来，
1: 对，
0: 好好的去感受，
1: 是这样的，
0: 对，真心的去发现，对，然后呢去看一个地方的特色的东西、
1: 啊、
0: 而不是走马观花的。
1: 是那么年轻人呢、嗯、是更关注的，更希望去的，更喜欢去的地方呢，就是小县城小城市。
0: 哦，
1: 你想想
0: 这个也是挺大的一个转变。
1: 对，为什么小城市的话，小县城的话，它的商业化呢是程度的是非常低的，
0: 对，
1: 人少，环境就安静，
0: 是，
1: 而且更有地方的特色，我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去体验，
0: 没有那种嘈杂的。
1: 对啊，
0: 就是非常快的快节奏的，
1: 是这样的，
0: 这种
1: 嗯，哎，而且呢很多年轻人呢都喜欢什么，就以前他喜欢什么走马观花，刚才你提到的，现在不是，就找一个
0: 特种兵旅游嘛。
1: 对、啊、
0: 一定要打卡几个这个打卡点景点这种的，对吧、嗯、以前真的是逼自己非常紧。
1: 对，现在不是，就是比如说他们可以喜欢找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咖啡店，或者风景好的咖啡店，
0: 对，
1: 坐下来买杯咖啡，拍拍照，
0: 嗯，
1: 然后呢发发呆，发发朋友圈
0: 啊，就放松下来。
1: 对，真正的放松自己。
0: 嗯，就是彻底的，哪怕在这儿就废一个下午、
1: 嗯、
0: 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体
1: 验。你比如说这次您没去上，我再提一下，再炫耀一次。
0: 好，
1: 那比如说这去丽江也好，我就找非常这个有名的这个咖啡店。
0: 嗯，
1: 然后它是在一个小区里面。
0: 在小区里面。
1: 对，在小区。哎，在小区。

0: 然后到那里呢，就能可以看到整个的古城的这个景象。然后呢，拍照，虽然我自己可能自拍不方便，但是真的很出片。哦，是吗？也就是说随手一拍都
1: 出片，
0: 因为景儿首先已经有一个基础分了。然后呢，我就可以发朋友圈，然后真的 很幸福，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能想象，我觉得我去喝绝对不是为了喝咖啡的，我觉得是去为了拍照片或者是发朋友圈的，
1: 这一个景儿都值了，对吧？真的很值。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到这个束河古镇的时候，坐在这个小溪旁边咖啡店，就在小溪旁边，喝着咖啡，然后看着流水，然后看着这个近处的这个树木绿树的时候，真的很幸福。所以我真的能静下来慢下来，我就觉得是太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所以就是首先得有找到这样的，你有这个想法，然后呢要能去找到这样的场所。是，对。
1: 是，也突然间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说你已经接受了一个设定了，我就今天我就是要把整个这一天的时间全部都浪费了，那也要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这样的地方，
0: 对啊，
1: 才觉得好像真正的旅行，
0: 那是
1: 也不遗憾，对吧？
0: 那才是真正的旅行。所以说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出去旅游，特别是避暑旅游，不是说
1: 单找一个很凉爽的地方，对，不是这样的，而是像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去那里真正的放松自己，然后呢体验当地的这个文化呀，或者体验当地的就是品尝一下当地的这种美食，就是说旅游的观念或者是消费的观念现在已经发生改变了。
0: 的确，这其中其实我可能会有一个内核吧，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越来越会关注 自我，就说去了解我自己到底去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什么东西才能够真正的打动我，对吧？然后那会就付诸行动，然后呢去找这样的一些非常美好的地方。对，那我相信在这一个我们即将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夏日特辑的时间里面，我每天当然都会大家准备贴合这个主题的，贴合这个夏日的一些特别的内容，当然也是在基于我们话语之音的这个 每天每周的这个框架和板块的设置的情况下，所以那这也是用意之一，我觉得也就是提供这么多的选择，让大家可以去找到去拼凑出自己的那一个独特的最特别的那个专属的这个夏日的拼图。对，好，没错，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的话呢，也再次欢迎云岩，那再次回归，对，给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对很有趣的几个话题了哈，那也就是期待下周还会如期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更多分享。好的，
1: 好，没错，那我们继续听歌哈，那为大家送上的下一首歌曲，来自歌手任然的《飞鸟和蝉》。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没错，欢迎来到我们这也不一样之世界遗产的话题。世界遗产也会被开除吗？好的，没错，在这里呢，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那今天的我们同样的帮大家解决关于呢世界遗产的一个疑问哈。对，那就说到世界遗产，很多人会觉得呀，一旦被列入名录了，那就是这个铁饭碗呀，终身名誉制吗？好像拿到了一张永久的通行证呢，就可以从此稳稳的，哎，跟这个名字焊死在一起了。那事实真的如此吗？答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No， 不一定。准确来说，其实呢，世界遗产呀是可以被除名的哟。换句话说呢，它并不是所谓的终身制的。如果一处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堪忧，比如说呢持续恶化，那么甚至是破坏到了它最初呢被认定的价值的话，就有可能呢会被从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移除。那听起来有点像被开除了。哎，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过度开发。为了发展旅游业，有些地方的大规模的建酒店啊，铺道路啊，建很多的商业设施，那甚至是改变了原有的自然环境的或历史风貌。那短期来看，游客多了呀，实现了经济收入了，经济增长了，但长期来看呢，遗产本身的独特价值却遭到破坏。而这一种破坏呢，往往呢又是不可逆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呢，就可能呢启动审议，甚至是最终决定呢将其除名。其实呢，在被开除之前呢，还是预留一个充足的

警告的一个时段，那这个阶段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对，如果某个遗产呢遭到了严重的威胁，比如说呢战争、自然灾害，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过度开发。

路哦。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我们一直说呢，保护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对，那和发展旅游，那它是不是听起来有些矛盾的地方呢？看，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一方面呢，旅游确实是可以带来资金的，帮助修复和维护遗产，这是一个正向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过度的商业化，或者是呢，游客的更多的压力呢，也会加速它的破坏。所以这好像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对吧？所以也就是说呢，问题正是在保护和开发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成为许多国家呢都面临的难题。所以呢，世界遗产的意义哈，并不仅仅的是被评上，更重要的是在被认可之后，能不能一直被好好的守护。世界遗产不是一个终点，更像是一项长期责任。当一处遗产被称为属于全人类的财富时，它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有责任让它继续存在于未来，存在于更长的时间里。否则即使曾经被全世界认可，也有可能被全世界收回这份荣誉。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遗产不只是荣耀，更是一种考验，而这种考验无时无处不在。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今日文化遗产之国立中央观象台。好了，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今日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板块。没错呢，正值我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呢在釜山举行啊，这样的一个国际盛会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也继续上周呢把更多的咱们身边的文化遗产介绍给大家。那今天的主角呢正是国立中央观象台。哎，如果呀今天出门前，那我想知道天气你会怎么做？对，那当然打开手机，对不对？看一看天气预报，因为手机里都有这样的一个实时的天气预报的功能。那么天气预报决定着要不要带伞，要不要呢多穿衣服，或者是呢是不是要做防晒的措施。但在100多年前，那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实时更新的气象应用，那么那时的人们究竟如何预测天气的呢？答案就在观象台。位于釜山的国立中央观象台，位于建于近代气象观测体系逐渐建立的时期，也是韩国早期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见证之一。在这里呢，研究人员通过观测气压、温度、风向等一系列的自然变化，一点一点地记录天空与大地的讯号。这些看似简单的数据啊，却关乎着航海安全、农业生产，甚至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它让看天吃饭的时代逐渐走向了科学预测的时代。可以说，观象台不仅是一处科研设施，它更像是一座承载着时代转变的历史空间。它记录的不只是天气变化，更是人类如何理解自然，利用科学改变。

0: 验生活的过程。如今当我们习惯于通过屏幕获取天气信息时，也许很少会想到，正是那些最初的观测与累积，才让今天的一切成为可能。有人说，观象台连接的不只是天空与大地，更连接的是过去与现代的科学发展。这也正是它被列入釜山暂定文化遗产名录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的几日文化遗产就到这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从今天开始了，我们每天晚上的这一个小时呢，和大家的见面，对，又要开启了。好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炎夏日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呢白天呢都能够呢随时留意天气的变化，因为这个季节呢，除了高温，除了炎热之外呢，其实呢还会对有一些天气的一些变化呢，像比如说现在正在影响中国的台风天气啊等等呢，如果说大家就要有旅行啊，或者是呢休这个假期啊，暑假的朋友哈，对，对于天气信息那是要做到随时关注还是比较好的。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关注和陪伴。好，那接下来呢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PD 新闻查看见习，同能龙哥思密达，这个问韩珠，보내세요。